0: 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

0: 送一题，两题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2提4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

0: 见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4: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忽然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光良演唱的《勇气》。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光良的勇气，我们继续来听浪花兄弟演唱的想你就写信。浪花兄弟演唱的想你就写信，像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记忆的闸门，回到那段车马邮件都慢的岁月。想你就写信，所有的情绪，从提笔时的犹豫，到落笔时的倾诉，再到见信如晤的郑重，字字深情都是穿越万水千山的诚意与耐心。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茶会友，以茶代友，家里来人泡上一壶好茶来招待，选一份茶礼送给亲朋好友，既体面又有礼节。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现在上新了少量的花香绿茶礼盒，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带回家。漂亮的外包装，耐泡好喝的品质，以及超级福利的价格，真的不容错过。零售价格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是299，馈赠送礼自己喝，性价比都是超高。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订购。吴先生订购了5套馈赠客户，说一个手提茶礼才100多，比粽子礼盒还便宜。刘女士自己订了1套，那1套呢就是159，2套呢是299，大家按需订购。这茶啊，我自己在喝，非常的耐泡，生津又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香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2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2提4盒，端午选节礼，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 Because of You，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Julio Iglesias 演唱的 La Paloma。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

0: FM 九七五，三北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爱情鸟》，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阿雅演唱的《世界无限大》。
1: 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0: 士赵七湖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方炯斌演唱的《胆小》。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方炯斌的胆小鬼，我们继续来听姜蕙演唱的酒后的心声。1992年姜蕙签约点将唱片，开始她歌唱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同年发行闽南语专辑酒后的心声。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在闽南语唱片制作上都是低成本投入，但这张专辑从选歌主题、企划、歌手造型、唱片封面到整套宣传都比照了当时唱片主流水准，是闽南语歌手中的头一回。主打歌曲《酒后的心声》一扫八九十年代闽南语歌曲的悲情和庸俗的底色，风格转为温暖、明亮、开朗的特点，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一炮而红。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珍。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我愿意》，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张学友演唱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许美静的遗憾，我们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慢慢喜欢你。陈奕迅的慢慢喜欢你，从对爱情的忐忑到副歌加强的声音，鼓点和律动让心变得明了，深情也越发浓烈和坚定，在层层递进的节奏中散发出慢慢喜欢你的极致浪漫。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让我感动着。
1: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Faith Hill 演唱的 The Way You Love Me。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2: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板块，我是 DJ 星月。
1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9: 嗯，赵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啊。这个每年呢，金管家装饰呢是以回头客来判断您是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而赵善明老师每年都是回头客优秀设计师当中的 C 位。
10: 这个要谢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还有我们在我们这边装修过的业主们，
9: 其实我处得下来之后啊
10: ，感觉。一个是工艺啊，一个是用材啊，包括整体的配套下来，大家还是比较愉快的。虽然说这个装修啊，它一定不会是那么的完美完美，但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到让它更完善一点，最后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给呈现给大家。
9: 对，其实我总的来说觉得，如果是用回头客这个指标来判断设计师，它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就是曾经很多年前在您这里装修过的，他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又回头再来找您设计，或者推荐他的亲朋好友来设计，这件事情本身他概率就很低。
10: 对啊，本身装修这个事情，它不像我们就是去什么菜场买菜啊，就是复购率就非常高。我们像装修这个行业，你就像我今年，我们有个客户是应该真的是十年，整整十年，他再一次装修，他就想到了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以前的一些合作基础，再加上本身金管家整个公司的形象啊，包括在行业的影响力啊，可能也一直在扩大，他就没有任何的第二选择，就直接找我上门给他测量，然后顺理成章了，装修的好，可能陆陆续续这几年他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些变化，

0: 然后他这前两天我们去现场交底，他就跟了我来来句，他说哎善明你比以前更细致了。我们的项目经理还是我们以前的孙林华孙经理，我还有一个工地是明天开工，这个工地在滁州，我这次也是指定他来做。说实话，经过<笑><笑> 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打磨，说实话在这个行业里面摸爬滚打，对于这个工艺的细节呀，包括每一个节点需要做什么呢，大家都有了很大的一些提升。就像我指定的这个项目经理叫孙林华，他呢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啊，就是他会自己拿个马克笔在现场去慢慢的去标记，如果是木工交底他会标一下，哎这个地方吊顶
1: 掉多少，这边是有水管，需要让开多少，包括有空调的这个管道怎么去走的，他跟以前不一样在哪里，他自己如果这个木工师傅或者水电师傅不在现场交底的时候，他一样能把这个底跟我交得很透彻，不会有就是到现场不对再调整的这种问题存在，
2: 就是说
1: 很少，
2: 已经是专业性非常强，然后同时也学会了您的工作方式，就是会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哪哪哪都给大家记得清清楚楚。
0: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还真是在学我。因为我到工地我就喜欢带个马克笔，就是一些地方我会再标一下，如果户型比较大，而且这个操作点位比较多，虽然说我们这个图纸上会有显示，那我在这个现场可能会再画出来，画出来之后这个顶上有几路灯线呀，我都会标，一二三，那这个墙上它的面板够不够，是一个面板，我们尽量让它有三个按钮，那如果多的话，那要考虑到尽量少用四开，所以说会统计一下，图纸上有，那到现场跟师傅交代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再计算一遍。
2: 这种我觉得就比较我就是好，到后面就是一路都会很少。做起来呢会更顺手一点，就是赵老师非常非常细致啊，不是说画完了图跟你们把图都交代好了完了以后呢你就不操心了啊，而是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啊，在现场再帮大家非常细致的画出来，其实也是叫做指导出来啊。最有意思的是赵老师的项目经理也和他一脉相承了，那么对于我们业主朋友们来说呢，二话不说回头选择，
0: 这个也真的就是用脚用心的来投票，所以我说装修这个事情啊是一个概率很小的事，但是一旦重新再来装修，回头再用您的真金白银去做投票，那就一定是真真正正的信赖，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对于我们家庭装修或者家里有一些什么修修补补的呀，或者哪怕是遇到一些小的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联系监管家，你也可以找月月，就是添加他的微信 小写的FM3535，就是这个微信的已经是小写的FM3535，添加微信之后，我觉得你就可以把我们监管家呢就当做一个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跟他去说一说，哎比如我家的这个插座啊，或者我家的这个空开啊，有些地方可能会容易这个短路啊，跳闸的问题，你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咨询咨询问一问，了解一些情况，如果我们的工地在附近啊，说不定 顺手就可以让水电工到你家帮你去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方便。我们也希望通过九九这个平台呢，能结交更多的朋友，哎，在装修这一块能够想到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就是即将装修的朋友，那可以把我们监管家呢当做一个考察公司，哎，你可以抽空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看一看，哎，像善明讲的这些装修的一些细节啊，包括我们一直讲装修里面的
2: 各种施工工艺，那在我们监管家应该也有展示，你可以顺便看一下，然后整个房子装修起来大概的一个轮廓一个时间一个费用是多少，那你能做的应该是叫心中有数，如果筛选几家之后哎感觉监管家不错，那我们就可以正常走这样一个流程，有幸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合作。
1: 真的太好了啊，大家记得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5，小写字母FM3535啊，昨天赵老师跟我们大家提到了说， 作为我们九七五的听友呢，我们的监管家呢是给大家提供在水电方面的终身质保，那具体的细节呢其实也没太来得及说的太多啊，因为好像就是经常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友的话你肯定知道，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他是新听众，他或者是无意中听到的，那我们就大概介绍一下吧。像我们监管家呢就是
0: 水电首先它有专业的一个质保，其次呢针对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水电是终身质保的，就是你但凡你的水电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什么爆管呀，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由我们这边帮你直接兜底，
2: 这个挺好的，就

0: 安心了啊。
1: 嗯，对，因为装修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一直讲的这个隐蔽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后期装好之后，你是完全隐蔽在墙体里面，你根本就看不到，就是哪边有线，哪边有管子。
0: 嗯，
1: 那你如果一次性把它做到位，没有任何的售后，那大家就是最踏实、最放心的。
0: 嗯，
1: 啊，本身就像我们水电这一块，就是每一个这个管子接好，包括有线管和水管走的地方，我们竣工之后啊，也会给大家就是录一个相当于 VR 的那种视频。
0: 嗯，
1: 给大家相当于就储存起来。如果哪一天家里需要订一些东西，你也可以随时调到这一份资料，你知道我哪个地方有水管和线管，就避免去订到它。当然在这个施工的尾端，可能我们需要家里装安装一些东西，比如安装橱柜啊，安装衣柜啊，甚至有一些装饰画，在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我们在墙上会有些标签的，特别是厨房和卫生间，有管线的地方它会标识起来，就是它都会很清楚的标好这个地方有一个管子，那我们有一个胶带纸把它贴好，你在钉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避开它
0: 啊。太好了啊，用胶带纸。我记得有的时候呢，就是设计师在胶底给这个设计图的时候会标记，但是呢可能家里面的实景里面再帮你把这个用胶带纸细心的贴好，这是一个好习惯。
1: 对，你包括在我们的一些墙垫的这个空开上面，我们的在最后收工的时候也会给大家标签好，因为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墙垫，我们的控制开关里面就是每一路线会我们分得很细，像我们监管家，我们的这个厨房单独一路是一个6平方的一根线，当然它也是单独一个空开，那会标好，哎，这是厨房，然后我们的空调它是单独一路，它一样也会有标签，包括我们的这个什么照明啊、普通插座啊，等等，就是每一个空开上面最后跟我们厨房像一些管线路走的方向一样，有会一个标识把它给标注出来，就你会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哪个地方是哪一路线，哎，这种就用起来更放心，用起来更方便一点。当然就是在像这段时间，我们有些工地正在做一些美缝，哎，这个美缝很多人也说我这个美缝到底我是怎么选哪些材料，哎，说实话你各种材料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对于我们装修到后期，特别是瓷砖贴好，这个美缝怎么选？另外一个呢，很多人说我这个美缝什么时候做，他也比较纠结。一般我们是这样建议啊，就是如果是水电做好了，是先吊顶，然后再贴砖。那么在乳胶漆施工之前，可以把这个美缝做掉。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防止啊，如果我们乳胶漆进场之后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粉尘，就是腻子不是刮到墙上之后，
0: 对，
1: 第三遍之后它会打磨，打磨之后它会有很多这种木屑啊，这种粉屑，就是坠落到这个缝隙里面，那你后期在就是做美缝的时候，可能这个缝打不满，导致容易就是起壳或者脱落，这种缝这个美缝胶。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特别是在卫生间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像和腻子啊，都会放一些水进去，我们是水腻子嘛，那水如果渗到了这个缝隙里面，它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水分，就是瓷砖缝隙里面的水分没有蒸发掉，里面是湿的，那如果你及时做了这样一个美缝之后，它就容易跟砖缝之间连接的不会那么牢固，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哎，为什么脱落了，这就是有可能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它没有完全干透，导致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各种施工工艺细节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有时间来汉中门大街8号，针对我们房子的装修，从风格开始，包括用材还有后期施工这样一个顺序的衔接上面，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做什么，就是相互这种协调配合起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小写的 FM35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5。
0: 好，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联系月月的话呢，除了加这个微信呢，您来金管家的现场看看我们8000平米的展厅，可能呢你也可以发现一下子呢就是事半功倍，因为你来到这里呢看见有各种各样的主材辅材家具家电工艺工法，然后你就会心里面有数了，因为特别真实啊，身临其境。同时呢这个您呢来之前你给打个电话025-588-35315 啊，你比如说要请月月帮忙停车啊什么的都很方便啊，正好双休日如果是有空的话来一趟啊，感觉更加方便啊。
1: 对，像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呢，一般来说

0: 我周六周日位置还是有的，就是如果您来开车来，提前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5，就添加这个微信之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听友朋友，可能他手上有图纸，就也可以提前把图纸发给他，发给他，就是你可以说，哎，让善明帮我看一下这个图纸，我这个房型怎么改？就像前一段时间，是晚上应该是7点多钟，我们也是一位听友，他是下班之后来我们公司，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就是，来之前我们当时图纸没找到，后来呢，我们双方碰面之后一谈，然后我立马就把那个图纸调出来了。它是一个复式的，经过我们在图上的这样一个短暂的沟通，就是很快的就把这个方案，顶楼复式怎么改的，包括厨房卫生间怎么去调的，就是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方案。就是这一块呢，我觉得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提前先把图发给我们，那我们在你来之前，根据您的需求把这个平面方案做一个分析，那到我们公司碰面，我就可以对着这个大屏幕跟你分析一下，哎，这个位置我们怎么调，这个储藏空间怎么扩大一点，这个阳台如果是拉到了我们的餐厅或者拉到了我们的客厅里面，它的面积扩充多少，然后这个窗户得匹配多厚的一些玻璃，然后到底是做移窗还是开窗，那根据您的一些生活习惯来做量身定制，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美缝呢，就是很多人他会想，哎，现在美缝有哪些材料可以选？然后呢，这个美缝的这个时间，这个节点怎么把控？刚才我说过这个是节点，现在呢，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像这个美缝，就目前我们市面上有这么几种美缝，一个叫聚料美缝，还有一个叫环氧，另外一个叫氢化美缝。像再往前推就是真瓷胶，还有一个叫填缝剂。填缝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应该在15、16年前装修，可能我们当时在铺贴砖的时候，买砖的厂家可能会说，哎，我送你几包这个填缝剂，就是工人师傅可能砖贴好之后，他都顺手把那个填缝剂兑水，然后往上面一填，那就 OK 了。但是那种缝隙呢，就是施工会很快，就是瓦工师傅就能做掉，但是它有个缺点，时间长了可能会拖地啊什么的，一个容易发黑，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停放胶呢，它容易被我们那个拖把把它给带出来，
1: 啊，
0: 就是
1: 对，
0: 缝隙会
1: 就
0: 很
1: 好
0: 明显。
1: 像裂开了一样的，对，
0: 对对，这个是比较久远的一种做法。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人就是，哎，省事就这么做，但常规来说呢，我们做美缝会做得更结实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真瓷胶，像我前一段时间还接到一个老朋友，他也应该也是在7、8年前装修的，那时候流行叫真瓷胶，就相当于一个胶管一样的，直接往那个缝里面一打。那时候我记得流行叫，黄配银，黄色的砖配银色，黄配金啊，黄配金。就是那种颜色去搭的，就是直接往缝里面一打，过了也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就全部脱落了。那时候的这种我们叫真瓷胶呢，它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就是塑料感比较强。我不知道新宇老师你家以前是不是这样一种胶，因为7、8年前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这种填缝剂来做。
1: 我们那个时候是精装修，所以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
0: 是吧？那像现在我们，就像我现在有几个工地正瓷砖贴好了，准备在做美缝，我给他们介绍的用的基本上用的就是叫聚料。聚料和环氧彩砂这两种是目前来说在市面上用的是比较多的。
1: 明白了。
0: 对，这两种。
1: 今天听您这节目一讲，如果正好家里要美缝呢，绝对是实实在在的科普。
0: 对，正好能借这个跟这个卖家沟通一下呀。像我们讲的这个聚料，它的成分就是比较单一啊，就叫天冬聚料，然后正常的什么固化剂啊，再加一些颜料。加颜料的目的，为什么我们在贴这个砖的时候强调一定要保留一块砖的小样？保留砖的小样，就是为了后期，特别是做聚料这种材质的时候，可以拿着砖去调色，调成我们需要跟砖一样的颜色，就是勾到缝里面之后，你整个客厅砖铺完之后，虽然说这个缝隙很多，但是有这样一个调色的存在，它会让你整个客厅里面哪怕是小砖，会看的整个空间是几乎是没有缝的存在。
1: 那我要留两块砖，我要在两块砖当中去试验一下。
0: 其实我们一般贴的时候会跟我们的这个师傅交代好，就是留一个小样或者放在那边，然后拿到厂里调完之后，让我们最后这个美缝做起来是整个客厅叫浑然天成，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界限感。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考虑在装修的时候，如果预算有点紧张，那我们不见得

0: 定要选那么大的砖，
1: 嗯，
0: 选这种800×800的，最后拿着这个砖去挑色，
1: 嗯，
0: 那最后它的缝隙其实弱化的其实也很多，几乎也不怎么看出来，
1: 嗯，
0: 当然预算充足，你上砖石肯定是越大越好，
1: 嗯，
0: 越大它版面越大，你的缝隙就会越少，
1: 嗯，
0: 啊，但是美缝这样一个存在，它会让它弱化很多缝隙的存在感，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锯料它有一些优点，一个是它耐变黄，
1: 嗯，
0: 就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做完这个缝隙之后，就会发现以前的这个针刺胶，
1: 嗯，
0: 它不仅是容易脱落，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变色，
1: 嗯，
0: 啊。像黄配金，包括这个灰色砖配银色缝，它一样的容易变黄。
1: 嗯、
0: 那我们锯料这种材质呢，它能起到这样一个很好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它不容易，就是浅色。如果是一种浅色砖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会选一些素色砖。
1: 嗯，
0: 那如果是素色砖、浅色砖，我们是强烈建议用这种锯料的材质。
1: 嗯，
0: 就是阳台你也可以放心去用。
1: 嗯，
0: 纯锯料呢，它不添加任何这种什么催化剂、助化剂的话，
1: 嗯、
0: 而且更加的环保。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的柔韧性会很好。如果这个砖有一点稍微的一些变形，
1: 嗯、
0: 它也不会说明显这个张开了呀，或者直接就是往上起翘了。它不容易脱落，
1: 嗯、
0: 而且它是防污防霉，
1: 嗯、
0: 更能防潮、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家里都会装这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0: 特别是在那种洗地机的功能、
1: 嗯，
0: 地面会洒水，然后再清理干净。
1: 嗯、
0: 你选这样一种美缝，你也不用担心。
1: 嗯、
0: 哎，这个经常这样拖洗啊，是不是把这个缝隙容易这个美缝胶容易拉出来？
1: 嗯，
0: 不会的，这种胶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个缺点，
1: 嗯，
0: 它的施工难度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它需要两个人去配合，
1: 嗯，
0: 一个人做可能会有点麻烦，
1: 嗯、
0: 因为它需要把这个缝隙啊，就是压缝压进去做到平缝，
1: 嗯，
0: 然后干完之后，到时候最后再一把头把它给铲掉，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在施工期间？到乳胶漆进场之前，如果是把美缝做好之后、
1: 嗯，
0: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做之前至少能空个3-5天，
1: 嗯，
0: 让缝里面的这个水分干透，然后在我们做好这个美缝之后呢，
1: 嗯、
0: 最好也能停个2-3天，
1: 嗯，
0: 让它凝固好，
1: 嗯，
0: 我们再过来进来做一些保护，
1: 嗯，
0: 就是把地面用这个保护膜保护起来，
1: 嗯，
0: 再进行乳胶漆的这样一个施工工艺，因为乳胶漆。
1: 嗯
0: 它是三面立的两面漆，前期的粉尘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你做好之后保护起来那就能万无一失、
1: 嗯、
0: 也不用担心后期有些什么后顾之忧说这个缝隙老是会脱落啊、
1: 嗯、
0: 或者变色变黄这种可能、
1: 嗯嗯、对
0: 像这种工艺细节其实在装修期间如果你提前把这个考虑到位、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后面有这些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当然在于费用这一块你也可以有数、哦、顺便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装修期间我们是不包含这个美缝这就是原因如果我赠送你可能是最普通的像什么针刺胶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美缝你等瓷砖没有贴完你估出来的这个米数可能不会那么精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等瓷砖贴完之后
1: 嗯
0: 由专业的做美缝的师傅到现场帮你一个是测实际米数
1: 嗯
0: 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这个砖的这个材质来匹配相应的一些材料和颜色
1: 嗯
0: 啊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任何不清楚的都可以考虑来汉中门大街8号，
1: 嗯，
0: 或者直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3535，添加这个微信，你就可以跟他做一些沟通，问一些装修的一些什么时间节点呀，
1: 嗯，
0: 这个费用啊，包括设计怎么走啊，等等。
1: 对，今天赵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看起来很细节的事情，就是关于美缝，但是呢，我们仔细听了也会发现啊，选择不同的材质啊，然后其实效果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对你砖的这个材质不一样，你是素色的或者亮面的，可能就是你选的这个美缝胶的材质也不一样。那你美缝胶的材质不一样，可能它的价格就不一样
1: 啊。
0: 啊，以前是由工人直接填进去，现在是由专业的人来做，而且他还要做这样一个调色。另外一个，他做这样一个美缝，他还要考虑到这个平压呀、压缝啊这种工艺。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做法应该是比以前更精细，那不同的材料价格区别也很大。
1: 嗯，
0: 它还分像有一些什么进口啊、不进口啊，
1: 嗯，
0: 它当然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0: 对，啊，就是装修行业里面呢，我们一直讲的就是，你想把每一个行业，就是每一个细节搞得那么透，其实很难。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和设计师，
1: 嗯，
0: 就协调起来做，可能你会省心不少。
1: 嗯，
0: 对。
1: 讲到这里呢，赵老师是非常非常，为大家用心负责的一位设计师。
0: 嗯，反正就是在每一个只要是我的项目里面啊，首先我一直讲的，我要尽可能的去挑 我合适和业主相匹配的项目工长，
1: 嗯，
0: 然后在施工节点上呢，我希望就是团队能够协同作战，就是到某一个节点他需要做什么，
1: 嗯，
0: 那双户有一个提醒，
1: 嗯，
0: 哦，这边顺便我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工地群里面有一个小的状况，
1: 嗯，
0: 这个也正好是接广播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就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一些适老化，特别是有洗衣房或者在阳台放洗衣机的这种空间，想把洗衣机并排抬高，新老师不知道你理不解我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考虑把洗衣机就是抬高之后人不挖腰这种做法，
1: 嗯，嗯，
0: 那在这个做法做之前，最好是在水电施工之前一定要确定好，
1: 嗯，
0: 哪一个品牌的洗衣机，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有些商家有些洗衣机它如果你改变了就是它的这个方案，它是不允许你抬高的，那如果我们硬生生把这一台洗衣机或者烘干机抬高之后，有可能会厂家说我不给你质保，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工地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水电工呢确实他也是根据当时交底的来做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的这个商家呢，他又说抬高他不给质保，这个就很尴尬，那业主到底是抬高还是不抬高呢？
1: 嗯，
0: 最后可能为了这个质保的问题还是妥协了，
1: 嗯，
0: 就还是正老老实实的落地，
1: 嗯，
0: 那这就牵涉到什么呢，就是水电工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返工的事情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是个小事情，毕竟如果这个水电工他又不在附近单独跑一趟，可能会牵涉到一些返工的费用嘛，
1: 嗯，
0: 就为什么说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最好是能把设计就打磨好，方方面面的，你就像在水电工施工之前，你这个什么分管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呀，还有一些什么净水器，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到底是并排放还是垒起来放，这个都做法都不一样。
1: 这个是不是我们业主自己也得上心，因为可能买家电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他们自行操作的。
0: 对，像这一块呢，我们一般就是硬装全包，包含地板地砖这些硬装的材料，
1: 嗯，
0: 相当于是一个精装修的标准，
1: 嗯，
0: 但是家用电器啊是需要我们业主自行去采购。
1: 对，所以我们业主在买电器的时候可能你就得多个心眼儿，今天听我们节目以后啊你就有数了，
0: 嗯，
1: 就是你家这个洗衣机啊它能不能抬高，
0: 就是厂家允不允许你抬高，
1: 对，你得问他一下，对吧？
0: 对，你就像我们这个商家他说，哎，你抬高之后不好质保，那这个就非常麻烦。
1: 嗯，明白了啊，这个大家也得跟着吃一堑长一智。
0: 嗯，你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壁挂洗衣机，因为现在我们每家每户装修，我接触的案子很多，确实家里肯定是不止一台洗衣机，有洗衣机、烘干机，同时可能还有一个滚筒，或者再匹配一个就是挂墙的那种洗内衣的洗衣机。
1: 嗯，
0: 那它挂到哪里？它是不是对这个墙体有要求？有些这种商家，我们尽可能是选择那种240的墙或者200的墙，
1: 嗯，
0: 甚至是一些这种混凝土的墙去挂这样一个洗衣机，
1: 嗯，
0: 它更牢靠一点，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后期的150的墙，
1: 嗯，
0: 那有可能这个商家他说你这个墙太薄了，
1: 嗯，
0: 这个一旦装上去震动太大了，
1: 嗯，
0: 可能会脱落会掉下来，
1: 哎，
0: 不给质保，
1: 真的是，
0: 甚至还不装。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装修之前，特别是针对家用电器这一块，我建议一定是要考虑好，一个是像设备类的东西需要哪几种设备，家里有几台洗衣机，然后呢我们如果是楼上楼下需要有一些这种管线机或者这种指引机要穿上去的，
1: 嗯，
0: 那一定要跟商家提前确定好，
1: 我觉得这看来是现在是壁挂式洗衣机挑墙，
0: 嗯，还要挑墙，对，
1: 然后
0: 太薄的墙不结实嘛。
1: 对，赵老师，我在你这儿就是学到了很多家电新知识，因为可能好久不研究这个了，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我问你说，现在的洗鞋机，就是洗衣机里配套带洗鞋功能的，我问赵老师值不值得买，赵老师说值得买。
0: 对，我们现在有好几家都考虑了，
1: 嗯，
0: 甚至有些洗衣机它还是配套三桶，
1: 嗯，
0: 就你可能不需要单独配这样一个挂壁洗衣机，像这个三桶的洗衣机，它就有一个就是桶，就是专门给你去洗内衣啊、洗袜子啊，
1: 嗯，
0: 这些功能分开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无论是哪一种啊，你还是要根据你自身的一些情况，一个是空间允不允许，
1: 嗯，
0: 还有就是在于电器这个预算上面够不够，
1: 嗯，
0: 那是不是要为他去买单，
1: 嗯，
0: 那在确定好之后，那水电工在施工的时候，
1: 嗯，
0: 他也会根据这个去排水排电，
1: 嗯，
0: 哎，等等细节。
1: 太好了，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 你可能有一肚子的问题，
0: 嗯，
1: 想要问赵老师。
0: 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对，跟赵老师现场见见面感觉更好啊。地址是在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就在那个大的十字路口啊，就是金国际购物中这个购物中心对面啊，
0: 对，
1: 汉中门大桥往西100米啊。那么门口呢可以停车，来之前你打个电话

0: 02558335315,58353515,最好呢是加上管家音乐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随时有问题就跟月月联系，然后找赵老师更是不在话下。
1: 嗯，
0: 好，谢谢赵老师。
1: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335315,583535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FM35315。FM35315, FM3531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古巨基演唱的《路边摊》。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古巨基的路边摊，我们继续来听刘明湘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定是很多人的心头爱，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原唱是娃娃金志娟。今天听到刘明湘的翻唱，她的嗓音把一段遥远的奔赴唱得温柔又心碎，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

0: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算不算太高。
1: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李宗盛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童安格演唱的《爱与哀愁》。

0: 声音。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

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哥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重逢》。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李玟的《地大地》，我们继续来听周华健演唱的《风雨无阻》。《风雨无阻》由李子恒作词作曲，周华健演唱，1994年6月收录在同名专辑中，成为跨越时代的华语经典。我们奔波于生活，把温柔留给在乎的人，默默扛起责任与期许，正如歌中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那些昨日的千辛万苦都化作走向明天的底气，只愿平凡相守，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接下来和你分享李泉演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我要我们在一起》是由李泉填词谱曲演唱，融合了流行与爵士元素，旋律迷人，生动地描绘出恋人之间的思念与眷恋。这首歌听起来有点慵懒，有点忧郁，但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妥帖。让我们一起来听。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

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

接下来和你分享谭咏麟演唱的《一生中最爱》。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向雪怀填词，伍思凯作曲，也是电影《双城故事》主题曲。歌声里不曾表白，默默守候的深情最动人。真正的一生中最爱，未必朝夕相守，而是把温柔全数珍藏，是克制与成全。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味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范晓萱演唱的《眼泪》。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范晓萱的眼泪，我们继续来听黄凯芹演唱的晚秋。一首晚秋，每次想起都能把我们带回90年代的旧时光。没有华丽编曲，仅凭一字一句的深情，把藏在心底的陈年心事轻轻掀开。那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过往，都被这首晚秋妥帖收藏。这首歌收录在黄凯芹1992年粤语专辑《传闻》里，黄凯芹声线温润儒雅，低音细腻内敛，是港乐黄金年代代表作。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端午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届时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的《风花雪》，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Frankie Lane 演唱的 Rose Rose。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甲乙丙丁，甲乙丙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齐秦的《通病快乐着》，接下来和你分享陈淑桦演唱的《烟雨斜阳》。陈淑桦《烟雨斜阳》收录在她1982年专辑《夕阳伴我归》里，以烟雨斜阳古典意象比喻爱情与人生，烟雨飘忽不定，像不像爱情？斜阳绚烂却转瞬落幕，像不像来去匆匆的缘分？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们继续来听王铮亮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是知名的夫妻搭档谭建长和小轩共同创作，将风景和心情共同写进作品。小雨、小溪还有寂寞的身影，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与景的对照间跃然耳边。王铮亮的再次返场依然唤醒飘落在雨中的记忆，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三月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姜家羌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那英的一笑而过，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陈百强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晴天》，接下来和你分享周笔畅演唱的《密友》。《密友》是周笔畅第七张个人专辑《Unlock》第二主打，2013年发行，由陈珊妮作词，郭顶作曲，周笔畅亲自担任专辑监制。当爱不能表白，又舍不得离开，就把爱藏在友情外壳里，做一辈子密友。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0: 出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陈洁仪的担心。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了一整天的好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75，下周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下周日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耶！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3: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2: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4: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茶会友，以茶代友，家里来人泡上一壶好茶来招待，选一份茶礼送给亲朋好友，既体面又有礼节。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现在上新了少量的花香绿茶礼盒，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带回家。漂亮的外包装，耐泡好喝的品质，以及超级福利的价格，真的不容错过。零售价格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是299，馈赠送礼自己喝，性价比都是超高。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4071061109400071061109即刻订购。吴先生订购了5套馈赠客户，说一个手提茶礼才100多，比粽子礼盒还便宜。刘女士自己订了1套，那1套呢就是159，2套呢是299，大家按需订购。这茶啊，我自己在喝，非常的耐泡，生津又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香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2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2提4盒，端午选节礼，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Sunday 音乐天。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嘿，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2: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0: 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他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我。

0: 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1: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3: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4: 妈，我回来了。
1: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4: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

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七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Eskil hanı link is on to vision. Links all is on vision.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

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3: 对对，
6: 遵规守法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他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

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40年。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

老爸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2: Yeah.
3: Hey, I know that song.
2: Oh, I love that.
1: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3: I'm ready.
1: Let's go.
3: Let's go.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

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说些什么。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谢谢雷锋好榜样。
2: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3: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4: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

0: 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

力量，它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

0: 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2: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这几年啊，很流行一个词叫做童年富裕症，指的呢就是那些生长在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的孩子啊，每天不缺吃不少穿，但精神世界却极度空虚，人生没有目标，找不到努力的意义，最后每天得过且过，无所事事的混日子。有心理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说，童年富裕症正在制造新一代空心娃，就是物质越丰富，内心动力越不足。这一代的孩子可以说是接受着最优质的教育，享受着最丰盛的物质条件，可他们呢却是无欲无求，精神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会比较的贫瘠哦。那么怎么才能够帮助到现在身处富裕的孩子来去唤醒他们的内驱力呢？从心理学角度说啊，一个人最理想的状态是对自己的目标保持一种饥饿感，因为它可以促使一个人进步。在教育上呢，只有让孩子保持适度的饥饿，他才会努力去得到。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来吧，这是6月8号星期一早上好，正在进行时，今天是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了，也要祝福我们的高考的同学们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啊。7点03，这是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候，星期一早上好。外面超凉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天气啊？

城市最灿烂的阳光中醒来，把笑容散播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阳光启程，清晨6点到9点，邓煌用微笑来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欣。

头歌，听着真过瘾啊，顿时你会觉得你融化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小清新的凉风里。哇，如果再要有空能够多走两步路，那真的是就变成了自己走路最好的一个 BGM。 来，早上好啊，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一大早啊，你一出门，你知道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够遇到这么各把各的邻居的。如果要是什么像是这个两户一梯啊，什么一梯一户，这至少也得在这个电梯里面能遇到这么各把各邻居。然后呢，我就经常就是你得要主动热情，就是但凡比如说今天天气特别好，对吧，我这早上出门时间呢又比较的相对从容，哇，这一大早这心情啊，绝绝子啊，就这个到了比如说下一层这个楼这个电梯门一开，嘿，你说今儿早上就是进来一对老夫妻，然后他们好像每天早上都是雷打不动啊，就是要在一起去走走溜溜弯。然后呢这个下楼也很好玩，下楼就是这个老太太呢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老闺蜜，然后呢就会和老闺蜜们一起手搀着手，然后大家一起唠嗑，然后聊天，就一路就开始自顾自的往前走。那老爷子呢就跟在后面啊，看看天看看地，然后呢就是自己东张西望，或者是自己一路向前啊，反正就在小区里面溜着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老太太就不管他了，然后就让他自己跟着这个其他的一些老邻居啊一起去走路去玩去了。哎，你又发

发现啊，这岁数大的这个朋友啊，他们还都能够在这小区里面找到就是性格相投或者是喜好相投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那作为这个年轻的还有中青年的，可能这个就悬了，除非是家里面有娃的啊，出门正好遛娃，然后呢就跟朋友一起去打打招呼啊，说说话什么的，跟一些有经验的一些阿姨然后去取取经，学习学习。像我们这早上一大早能赶着着不着急的跑出来的，然后通常来说就只有在电梯里面和我们的邻居能打个招呼了，今儿早上我又喊了叔叔阿姨好啊，你们又出去走路散步去了，然后他们就说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这个上的是个什么班，也真的是怪早的，这你这到哪里去上班，怎么那么早就出门了这个样子呢像是一个白领或者是像个老师的样儿，但是怎么就出门这么早，这也忒早了，身边也没拎个孩子，大部分这个点儿就是能出门的基本上就是手边上还要再跟一个半大小子或者是半大闺女，但是呢我们这赤手空拳的就往外冲，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急啊，就是一出电梯立刻马上就是撒开花的大步流星的这个往这个大门外走啊，打了个车啊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也是很想问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就是你跟你们的邻居还熟吗？现在的小区也是越来越大哦，跟过去什么住那个小高层啊，或者是住那个小平房，那个整个邻居的结构状态都不太一样了，然后甚至有人都放出话说我们的邻居消失了，怪怪说我们的邻居正在从微信好友列表里消失，从熟人关系里消失。然后呢中青报做了一个关于邻居的调查，说40%的人都说自己不熟悉自己的邻居，其中12.7%的人就根本不认识自己的邻居。那我们今儿早上也来问一问，就是你熟悉你们的邻居吗？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可以来说说看。哎，你要是熟悉你的邻居，我觉得也很好，可以来去说一说，要不熟悉哎，可以来去说一说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边听广播一边也可以去唠一唠啊。你也可以找到我的个人的主播号邓黄，右耳邓，辉煌的黄，在我们的大蓝鲸，哇，里面的内容真的是超丰富嘞。嗯，来吧，今天是进入到了高考第二天啊、高考的第二天第三天，江苏的天气都非常非常的舒适，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8号今天全省最高温都是在30度以下，好凉快哦。9号大部分地区都是最高温在30度上下，其中江苏的北部地区能够达到33度，还是要特别提醒到北边的好朋友要多加注意啊，温度稍稍的高了点，32-33度啊，对于这个天来说就会有点热了。但是呢这两天早上温度都偏低，所以呢也要特别建议大家最好能搭建这个防晒衣啊。我看到很多这个从高考的考场里面出来的同学都大部分穿了 T 恤衫加一件这个衬衫外套，对吧，或者是一件防晒服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呢早上还是有点凉，穿一件薄外套来避避这个寒哦。那我今天早上呢是穿了一件这个 T 恤衫，然后呢外面还披了一条这个大围巾啊，这个天丝巾哎，可以在身上披披挂挂，可以稍微又遮寒，而且又起到一点的装饰作用啊。今天白天是阴天转多云，最高温只有25度，明天是多云到晴，19到31度，后天哎，考完了，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在34度，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最低温度后天是在17度，嗯，那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同学们，这两天稍稍的要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啊，一定是健健康康，然后能量满满，能够火力全开，嗯。端午节要到了，6月19号星期五到21号星期天，一共是3天假。端午假期，江苏增开列车144对，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会被限制购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亲属可以用，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南京网约车司机连续驾车4小时强制休息。南京大学2026年本科招收扩

招300人，招生重点聚焦在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2026电影总票房破160亿，暑期档超60部影片定档了。6月1号开始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晚熟荔枝减产已成定局，贵味荔枝价格大约比去年高出了30%。美加墨世界杯新规定，禁止球迷带水瓶入场。也要有一条啊，就是给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正在高考的同学啊，这个有说考前啊，半小时吃黑巧克力能够提升专注力啊，甚至能够提分。营养专家说啊，状态不佳的时候确实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短期兴奋效果，建议选80%或85%浓度以上的低糖款，吃个1到2块就可以了，过量容易引发心跳劲，想一个男生。今天早上也来问问看啊，一个灵魂追问啊，就是你还熟悉你们家的邻居吗？8166说了，我们家住在老巷弄里啊，邻居都是老街坊啊，很熟悉彼此的。Alex 说，远亲不如近邻啊，当下的生活节奏可不像过去住大院了，大家那么亲近那么熟悉啊。我们家现在住的邻居呢和我们年龄相仿，有时候呢也能聊聊，就算是不错了。我待会儿也要去说说看我和我的邻居的一些故事啊，非常非常的神奇啊，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啊。那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live 互动直播间哦，就在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你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在我们的右方啊，在这个屏幕的右方，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也要向希望问好。那在这儿呢，也要特别跟我们的好朋友啊提出啊，就是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3天，我要得请假了啊。这次请假的这个出行目的地是哪里呢？这次呢，我要亲自前往杭州保税仓。哎呀，这个很多我们的女同胞啊，其实大家都明白啊，就是哎呀，真的就是你只要打开包包，或者是你打开你家这个化妆的这个小抽屉啊，或者是小柜子啊什么的，你好像永远都发现怎么样，少一支口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身边的什么同事啊，今天是这个红那个红，然后一会儿是这个水光的，对吧，不灵不灵的嘴唇，一会儿呢是唇釉的啊，看起来嘴巴非常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很多的时候都很好奇啊，这么多口红你究竟爱谁啊，对吧？要说经典不踩雷，那还得要冲时尚大牌里面的经典啊。所以我们还是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Dior 的丝绒口红双支装。那 Dior 呢，我们就且不说它的这个名气了，很多的这个爱美的女性啊，化妆包里面谁能少得了呢？少得了一支 Dior 口红呢，每一支都非常非常的到位，上嘴衬肤色，而且还很显这个气色啊，而且它又是丝绒质地的，就是润而不干。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也非常香啊，那官方旗舰店一支这个 Dior 的丝绒口红一条要399，今天我们618限时福利，我们今天只给到你199，而且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我的个天哪，那怎么能不赶快下手啊？焦糖南瓜色是314号，复古正红是755号，番茄砖红色是846号，3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 Dior 纯蜜啊，5款你任意选啊，我觉得都可以把它拿下。你想想看，1992支啊，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面，你就是百变女王。怎么去抢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2个字礼物啊，这个老习惯老地方，赶快要下手了。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2个字礼物。那我们要
要在这儿呢特别说到的是，我在明天将会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化妆品护肤品的一个大本营，就是在杭州的保税仓。所以呢你现在也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也可以回复另外的两个字啊，直播。

0: 回复另外的两个字直播，你可以直接预约到我们的抢直播间的膨胀券啊，1块钱抵16块，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直播间惊喜送送送送送不停。我要在这儿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明天早上我就要出去啊，到这个杭州，星期三的早上7:30和下午的5:30。那记好了，星期三也就是6月10号，6月10号的早上7:30和傍晚的5:30，我将会在杭州保税仓和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起去溯源我们更多的大牌美妆，还有我们的护肤品啊。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想错过像今天早上这个 Dior 的丝绒口红这么大的实惠的话，你一定要记好了，先赶快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的预约现在就可以预约，而且还可以抢福利啊！你想想看，61.8块最高能够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这么好的活动啊，千万不要错过。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如果你是想要刚刚的199拿到手两支口红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回复两个字礼物。那如果要是看我直播呢，就是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直播啊，一个是直播，一个是礼物，这两个关键词你都可以发送了，发送了出去以后，你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妥妥链接啊。那也是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那在星期三的早上7:30下午的5:30可以关注到我的直播间，现在就可以直接预约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直播，赶快哦。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份清润的好茶，是端午走亲访友、探望长辈、公司福利的贴心之选。福鼎花香绿茶礼盒最新上架，广播听众福利走量价，299元两提四盒，给您端午送礼提供新选择。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赶紧下单吧。299元四盒，等于一盒呀才70多块，就是口粮茶的价格，您完全可以用来自己喝。咱们的茶呀，精选的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消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100多一提礼盒，价格非常实在。廖女士订了5提，准备送双方父母，并且自己还留了1提。吴女士也是主打端午送礼，说实话，几百块两盒，买2提更划算，299元两提四盒，这比市面上买粽子礼盒更划算。还有公司行政直接批量下单，他们说对比了很多家店，茶叶更符合端午节礼，品质在线，包装雅致，发给员工当做节日福利，体面又贴心，还能省不少预算。是呀，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的价格，真的是纯纯福利款了。赶紧盘算一下数量，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下单，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4: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5: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4: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5: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4: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5: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4: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5: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0: 今天来说《道德经》里面一句话，叫专气致柔。很多的时候跟外面人说话的时候都好声好气的，好言好语，最温和的脾气都给了别人，却把那个最不好听的话和语气砸到了自己家里面人。所以啊，我们说啊，换一个语气就

这换一种活法更是一个家庭换运的开始。嗯，很多的时候别人刚刚关心你一句啊，这家人，然后你脱口就是回他一句啊，不要烦了，小孩慢了半拍，你张嘴就是你怎么那么笨啊。你看看多少家庭的衰败不是来自于缺钱，而是毁掉了一张不太会好好说话的嘴啊。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叫隐性攻击吗？我们就是说话内容没问题，但是语气却不那么让人感到舒心。这个另一半回家晚了，你明明是心里面为他担心，一开口却成了质问，你还知道死回来啊，干脆住外面算了。孩子考试没考好，你明明是为他着急，一开口却成了贬低，照你这样以后就只能够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啊。这个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就是老子推崇像婴儿那样柔和的气息。就是家不是辩论场，不需要字字珠玑句句输赢，家是避风港，需要的是柔软和托底啊。所以那种带着刺儿的语气啊，就像一把把飞刀啊，扎在最亲的人心底里。我们身边多少父母总是用最硬的语气指责孩子，结果孩子要么叛逆生仇，要么懦弱自卑，家里面的气氛如履薄冰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语气的硬换来的可能是表面上的顺从，丢掉的却是人心。语气软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威风，而聚的却是家气。哦，狠话一出口家运就泄了底，那软话一出口福气就兜住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说话不要着急啊，我们还要换换语气。怎么换呢？把反问句换成陈述句。反问句是家庭沟通的毒药，难道你就不能把碗洗了吗？你看这就是攻击式的语言，你把它变成陈述句。哎呀，我今天有点累不舒服了，你能把碗洗洗吗？你看这叫求助啊。第二种，把评判变成表达感受，你怎么总是这么磨磨蹭蹭的，这是评判，对方听了就会心生逆反。哎呀，看你动作慢，我担心我们会迟到。哎，这就是表达感受，对方听了就会配合加快速度。不带评论的观察才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最高级的形式。第三一种就是学会说废话时的温柔，一家人在一起哪有那么多的正经事儿，哪有那么多的大道理，大多都是柴米油盐的废话。而检验一个家庭幸福与否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废话是用什么语气说的，语气里面带着笑意，废话就是感情的粘合剂，语气带着不耐烦，废话就是引爆争吵的导火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向外求啊，总是要这个要那个，或者是总是觉得别人对自己这个不对那个不好，可是你却忘了吗？最深刻的好运就在你的嘴巴上，最灵验的一种好运就是在推开家门对家人好好说话的那一瞬间啊。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

0: 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煌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1: 哎，今儿早上说邻居啊，很多的好朋友都是纷纷的在我们的大蓝鲸，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去发送着关于自己对邻居的一些认识和看法。那此刻呢，我的邻居啊，就在我们的广播电台直播间的隔壁阁，这我看还有半小时他要去上节目了。我们的邻居江苏文艺台的朱浩同学正在和我打招呼，他说一路上听着你的广播啊，做一个说好话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的邓三好。哎呀，谢谢啊，你看这就是好邻居啊。嗯，这经常在一起，这个坐电梯也是经常会遇到，然后呢在这个电台直播间也经常会遇到，然后大家遇到之后都会是一种喜出望外的状态。哎呀，你看你好啊，今儿早上又听你节目了，哎，你看这个感觉真舒服啊，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好邻居啊。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讲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随便瞎说，今天我们的邻居啊可不像在 N 多年前那样了。你看在11年有一个调查，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邻居从自己的这个通讯录上当中消失了。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想到啊，就是你看那个疫情鹅啊，就是主角里面那个状态，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在这个七八十年代所遇到的，什么筒子楼喽，对吧，或者是弄堂大杂院喽，巷子喽等等，这样的一些民房。虽然说这个住的房子的这个环境啊或者是条件不行，这个邻里之间隔音也不好，但是呢因为条件有限，大家都会共用厕所，共用洗菜池子水表，然后院子巷子走廊都是公共空间，天然的就成了街坊邻居聊天和社交的场所。那个时候的人和人在一起啊，那真的就是不分你我彼此，就像是一家人。谁家买了西瓜，对吧，那直接夸夸夸直接一切，然后呢让家里面的那个小儿子啊就送到隔壁邻居家，说给隔壁的小哥哥，对吧，给家里面别人家分享一些，这特别特别喜欢分享，对吧，叫美食外交嘛。这个左邻右舍都分到了这么一瓤两瓤瓜，对吧，都不用客气，直接啊哇哇就是张嘴就吃起来了，谁从老家带了特产了，前屋后院的邻居都能够分到一点品尝。小朋友呢就是人肉送货员，就是换取在小伙伴家里面放风的那小段快活时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远亲不如近邻啊，家里面的钥匙都能够放心的交给邻居保管，帮忙接送小孩，收个衣服就像自己家里面的事儿一样的自自然然。真正到了急的时候呢，街坊都不分你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守望相助，共度难关。我是遇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奇怪的事情呢，在前一阵呢，我的朋友啊给我开了一个膏药方子啊，给我开了个方子，然后呢就直接把那个这个药啊就直接送到，其实也不是药来，就是调补啊，那叫什么呢，膏方，对，叫膏方，调补的膏方。因为不是要进入这个夏天芒种嘛，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调理，然后呢就直接找了一个跑腿啊，就把东西送到我家。结果呢这个快递员啊可能弄错了，他呢看到人家我们家隔壁啊在这个家门口放了一个专门收快递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篮子，他呢直接就是拍了我家门的照片，然后呢又把这个快递呢就直接放到人家家门口了。好了吧，这么一来那我不就等于没收到这个快递吗？我就说，哎，我说奇了怪了，我说你不是前两天就跟我说这个要给我把那个膏方给我送家里来，我说怎么到现在都没有收到的，我这还奇了怪了。他说不对呀，他说快递员已经这个发照片告诉我他已经给你送到家了，然后他哐哐又把照片给我一顿发，我一看得了，已经送到别人家去了。好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试图问我们的家门口邻居，我们邻居虽然彼此也能打招呼，但是也不知道对方叫啥姓啥，真话啊都 完全不了解，就只知道对方家里面有几口人啊，因为毕竟是住在隔壁阁嘛，几口人啊，大概的什么情况是知道，但是对方的这个联系方式我没有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让我们这个小区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顺丰快递员，我说你问问他们家是不是误收了我的这个膏方啊，我说这膏方，我说他拿了别给我扔了，因为他一打开肯定看里面是药嘛，肯定会觉得这什么东西啊，别给我扔掉了啊。另外呢还有一盒就是冲泡类的这个也是这个什么茶水啊这类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然后我说你赶快问一问啊，就别人别给吃了啊，就是这也让我感到比较着急。后来呢人家就问了，然后这个七七八八的这么一交流，到了傍晚的时候啊，我们家的美玲啊，美丽的邻居啊，就来这个敲门了。哎呀，说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是谁放到他们家门口了。哎呀，这确实这个后来想想看啊，这是曾几何时啊，要是在过去的日子的话，那这邻居肯定要多一嘴问问啊，就是对吧，我收到了这个不知道是谁送来的啥玩意儿，这个是不是送错了，送到我们家来了，是不是会是你们家的。

太多的交集，如果能出门照面打个招呼点个头已经是不得了了。搭乘同一部电梯，有的时候呢也不会讲话，有的时候呢就几句寒暄而已啊、就是啊带小孩去上学啊起那么早啊都是一顿尬聊啊。哎呀，有的时候确实那种不关心不打扰好像是彼此的一种边界哦，但是确实也是少了很多的温情，不是吗？所以有一个来自中青报的调查数据就说，在当下邻里关系变冷漠的原因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陌生人的戒备心比从前强了，总是害怕不要把自己的信任交付出去，我们会比从前更加去保护个人的隐私和空间，对吧？我们好像已经很少很少再和别人就是扫了啊，就包括我，像我妈经常也是讲，就是她住的小区的邻居啊，经常还喜欢问，哎呀，你们家女儿多大了？你们家女儿怎么了？这个有孩子吗？你们家女儿这个那个的？然后她说，怎么问那么多问题？他说我不烦他，我不关心他，我不了解他。我说你这情急之下，你这回答的这个这答话人家能信吗？哎呀，真的是情急之下一顿乱顿啊，哎呀真是好笑死了。我说这个，我说人家也是关心，对吧？他说这有啥好关心的呢，谁家没个娃？他说那我就问你们家小孩多大了，你们家小孩结婚了吗？你们小孩生小孩了吗？哎呀，我妈真的是一大堆的故事，这几天几夜说不完啊。在路上说我们家邻居有20年了，让他帮忙给我收过被子，彼此会分享美食，他性格大大咧咧的，特别好相处啊。嗯，童老说以前的邻居常串门呢，碰到了都会说来我们家玩啊，天天跟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现在的邻居啊，电梯或路上碰到打个招呼啊，也就仅此而已了。嗯。

也要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啊，就是前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在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都是要外出啊，要请假，所以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出去是干嘛去了啊。是6月10号，就是明天后天啊，星期三，星期三的早上7点半和傍晚的5点半，我将会来到杭州保税仓。这个保税仓是干什么的呢？也就是我们很多就是跨境直采啊，很多的好朋友想要的一些大牌护肤品啊，大牌美妆，就都是在这个杭州保税仓。到时候呢，我将会在杭州保税仓带大家一起好好的去见证一下奇迹发生的时刻，就是从这里然后到我们手上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呢，它都要这个性价比啊，价格啊，尤其是价格啊，都特别特别的香啊。就算今天早上我们给到大家的一款 Dior 的丝绒口红双支装，就是从杭州保税仓直接发货给大家的哦。那平时呢，这支口红要卖到399，对吧，一支这个 Dior 的正装口红，今天呢我们直接是拍一发二，拿到手只要199，199可以拿到手两支啊，各种色号，一共是5款，你任选。那就算是你全部颜色都拿下来，也都没有多少钱啊，那都比起平时那个399一支，那心疼半天，对吧？我们今天就是199，拿到手两支 Dior 的口红，所以呢，就像在星期三的早上7点半和傍晚的5点半，我们都是直接在杭州的保税仓去做直播，到时候各种大牌的护肤品啊，大牌的美妆啊，都直接给大家给到满意啊。所以呢，现在你就可以直接预约我们的直播间了。怎么预约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

两个字直播，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然后呢就可以预约来抢福利了。当然刚刚有朋友说想要我们的 Dior 口红，今天只要199，拿到手两支大正装。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礼物啊，这是我们两件事儿。所以呢就是一个呢是给大家一个好的口红，还有就是想要更多好东西啊，好物，就是在星期三的早上7:30，星期三的早上7:30和傍晚的5:30，在我们的邓子的直播间哦。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你现在就可以赶快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去预约了。嗯，超多的幸福啊，超多的划算啊，超多的好物啊。前两天呢我们也是因为给到大家是这个景三麦角流莺的一个溯源直播，然后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呢就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去选了，哇，像是面膜，这两天面膜被大家抢疯了，你想199拿到手5盒，这到哪儿去找这么优惠的价格啊，是吧？就是而且它的面膜真的是浓浓薄薄的 99.99% 的纯度的麦角流莺。那麦角流莺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帮我们去黄，而且帮我们去除自由基，就是那种就是老老的那种，就是经常我们说嘛，就是人老珠黄啊。这人老珠黄啥意思啊？就是就像这个珍珠啊，它要是戴久了，就是它会有一种从白净啊，对吧，这个小灯泡的那个白净的状态，然后就慢慢就开始有黄气啊，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皮肤代谢不够好，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自由基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储存了。所以这次呢我们还是要给到大家这个麦角流莺，就是麦角流莺啊，你要记住它的跟在后面的 PPM 的数字越大，就说明它的浓度含量更高。这次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000+5000+ PPM 的两种浓度梯度的选择，所以你可以放放心心的下手，那就说明这个麦角流莺的浓度含量很高很高。很多的大牌护肤品它也有麦角流莺，但是跟这个景三麦角流莺的这个麦角流莺比较起来，可能就要稍稍弱一些哦。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要特别给大家提到的是，2000+的 PPM 已经是浓度很高，5000+的那就是院线级了，更多的是为医美术后还有就是熟龄肌去打造的，能够很好的去黄提亮促生胶原加紧致提拉的多重功效啊。很多的好朋友在用了这个景三麦角流莺的面膜之后，都已经明显感觉到好像自己白了不少，而且皮肤亮了不少。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美白淡斑刺泡精华，那更加的是浓烈了，你就把它往手上一挤，真的是浓浓稠稠的，然后就是在手上你稍微两只手对搓一下，直接把它铺在脸上，哇，真的是它的在使用了28天之后，有数据证明美白加了21.38%，黑色素提高减低了20.13%，色斑减低了27.34%。所以呢更加建议大家入手5000+这一款的刺泡精华。刺泡精华你随时你把它带在包里面，或者是你出差用都非常方便啊，因为它是一支一支的，你直接往手上一挤就可以了。2000+ PPM 的美白淡斑精华30支1盒，1盒259，再多加同款的10支给到你。5000+ PPM 的美白淡斑精华30支1盒，1盒399，再另外多送5支和2支眼霜小样，3盒999，再多赠同款20支。所以呢这次呢因为是直播的关系啊，就是结束了就结束了，没有了。这次正好赶到618，所以呢跟品牌方景三公司，然后跟他们去商量了一下，又把这个优质价格把它拿下来。所以呢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要加油啊，赶快要冲一下啊，也就是小小的一个，我看多少钱啊，259，拿到手30支1盒，而且再多送10支，40支哦，40支这个淡斑精华是2000+ PPM 的。但是我们朋友呢想要冲这个5000+ PPM 的，我觉得是最好的，是1盒399，30支1盒，再多加

同款的五支，三十五支和两支眼霜小样哦，三十五支只要399，三盒是999，再多加赠同款的20支，哇，你可以慢慢用，你细心的去体会它给你的皮肤带来的提亮，还有就是去黑去黄的效果啊。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 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两个字"邓紫"，幼儿邓孩子的"紫"，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紫"啊，直接加我们的小助手就可以购买了。嗯。

0: 社会环境和居住条件的变化，邻里之间缺少了一些人情味儿吧。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有家属大院，有职工小区，啊，大人下班以后，孩子放学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消遣方式，就饭后大家聚到一起聊聊天，小孩在一起玩，然后谁家做了好吃的，然后都会彼此分享一下，就是很有烟火气息的那种。现在呢，就是生活节奏太快，然后大家平时都很忙，平时见了面楼上楼下也就是打个招呼，也都会打招呼，但是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也都不认识，也没有更多的交流了。现在邻居之间，哎呀，我觉得渐渐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1: 老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好赛金宝。我和我的邻居会见面打招呼，互相留联系方式，有什么应急的事情会互相帮忙，偶尔也会串个门。印象最深的邻居是小时候，由于爸妈都是老师，我们小时候呢是住在学校分的宿舍里，周围的邻居都是爸妈的同事，大家非常的熟悉，然后经常互相串门，然后邻居家的孩子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玩，也有很多趣事，现在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茶会友，以茶代友，家里来人泡上一壶好茶来招待，选一份茶礼送给亲朋好友，既体面又有礼节。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现在上新了少量的花香绿茶礼盒，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带回家。漂亮的外包装，耐泡好喝的品质，以及超级福利的价格，真的不容错过。零售价格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是299，馈赠送礼自己喝，性价比都是超高。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订购。吴先生订购了5套馈赠客户，说一个手提茶礼才100多，比粽子礼盒还便宜。刘女士自己订了1套，那1套呢就是159，2套呢是299，大家按需订购。这茶啊，我自己在喝，非常的耐泡，生津又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香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2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2提4盒，端午选节。

0: 里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大精选，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大家好，我是吉行，听凤凰主持阳光锦城，照顾好自己，更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0: 哇，各位友邻们呵呵早上好，这是阳光清晨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清晨大家庭，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像是邻居一样啊，彼此相互关爱，互相照顾啊，尤其是在群里面啊，现在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群啊，然后包括在我们的小区里面也会有一个群，然后呢区里面小区里面的邻里之间啊，可能更多的都是靠这个群，然后就相互的去知会啊，或者是了解一些最新的行情等等啊。那这两天呢天气也是变得凉快了不少，那真的是这个老天也是为着我们高考的同学给大家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天气状态，这两天真凉快啊，从昨天傍晚开始那小风啊就呜呜刮着，那个风刮着真舒服啊，今天白天最高温猜猜看才多少度啊，25度啊，好凉快好凉快啊，明天是19到31度，那最低温度你看只有19度，后天最低温度是17度，最高温度是34度啊。这个天要好好的给自己去补补气血啊，去养养身体，尤其是我们高考的同学啊，还有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同学，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呢就会发现这个脾胃有点虚弱，可能也跟现在小孩还有包括大人可能都是因为运动少啊，就每天你看看你的步数也走不了两步路对吧，出门都是全部都是车车车，所以呢我们还是说要给自己一些这个好的运动，再加上就是好的这个补养品，你看比如说我要喝吃什么，每天早上和晚上我都要吃高方，还有呢我要喝羊奶，就是羊奶啊对于就是这个小青年小中年小老年，这个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脾胃是有一定的包容的，就是只有脾胃好了对吧，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利索和健康，那脾胃弱的人呢恐怕就是牛奶啥都喝不了啊，而且脾胃虚寒哦，喝牛奶会非常不舒服，因此呢很多的好朋友现在都在改喝羊奶，瑞麟神经酸的羊奶大醋啊，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次不仅做到半价还加量不加价，送初乳多买多送，你注意听好了，299买一盒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897买三盒送三盒，不是送三罐，而是直接翻送到4罐，买6盒送6盒，不是6罐，而是直接送10罐初乳啊，所以到手12盒神经酸外加10罐初乳羊奶，22样，一共才1000多点啊，所以正常的一罐初乳的价格都要300多一罐了，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是赶快订送完就没有了，你可以赶快打电话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
1: 口碑助心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